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极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周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0: 中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仿佛我的痛不曾让你为难，你说结束了吧，声音如此冷淡，寂寞留给我一个人去习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

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净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蹦极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Only if I could.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队天下，尼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骑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我轻轻放开了手，低头沉默，安静的嘶吼。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从今后你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总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如何下笔来表达这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
3: 现在是下

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全球29个国家，
1: 索马里南部两个地区
2: 的
1: 人口
2: 300多万
1: 人面临着
3: 和病人猛兽一样，把周围的一切都笼罩了进去。
4: 造成至少31人死亡，39人受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也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上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场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

0: 能跟各位老师交流，真的是给我很多建议和启发，我觉得真的这就是一种收获和成长了，我觉得好像初衷已经达到了。
1: 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投票，哇，39票，
2: 太棒了，祝贺祝贺，险胜
1: 险胜啊。
3: 我觉得母老师真的是非常优秀，非常欣赏她，非常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节目当中能够再遇到她，我们在一起切磋交流，共同成长。
4: 我觉得超出预期吧，我放开了，沉浸在课堂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反正初衷达到了，可以愉快的打道回府了。
5: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教师房伟。今天啊，白芳老师在节目中以望海潮和扬州慢为例，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宋词中的城市记忆。接下来啊，我也想讲一讲我居住的城市苏州，带着大家一起呢去看一看宋词里的苏州横塘，青玉案横塘。这首词的起句是这样的：凌波不过横塘路，待目送方船去，点明了横塘这个地点和目送美人归去的惆怅之情。最后一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则借助了苏州梅雨季这样一个季节，含蓄隽永之中饱含着深情。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课。

0: 焖食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焖食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焖食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焖食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焖食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焖食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卢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花市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6亿元。
2: 日本各界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军称将动用军舰等支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伊朗武装部队称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 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10: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

0: 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党的好政策让我从雪域高原来到湾区国门，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5: 你必须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取那个你，对吧？考取公共汽车，对吧？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江西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7: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8: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浙江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34岁的他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已有9年时间。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9: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和地方建设。

0: 设大局，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交通补贴，各地持续加强就业政策和服务高品质供给，真金白银的政策礼包正在密集落地。总台记者车丽、朝向荣虔诚报道。
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社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3: 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2: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斌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4: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2: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5: 只要是外省户籍，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心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6: 五一假期，文旅业态花式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多元的消费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德天跨国瀑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8: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其实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很放松。
7: 在崇左太平古城，山歌对唱，民乐演奏，悠扬婉转，水上飞人特技轮番上演，朝阳门广场好戏连台，钻运迎宾开城秀震撼开场，为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
9: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0: 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也有从新疆包括福建专程过来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3: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度假区推出满减消费券和五一限定家庭专属套票，景区项目负责人刘晶晶
11: 把中医药手作与户外轻运动进行了有机融合，同时我们兼顾了亲子游、青年潮玩还有康养休闲等元素，预计今年的五一整体营收能同比增长10%到20%。
12: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3: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中医集市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

0: 消费需求。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中国第一展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
3: 它看起来非常的小，但实际上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 30%-40%。
2: 在本届广交会上，从小小箱包配件到智能玩具，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还十分有趣，创新亮点特别多，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展位上方醒目的统一标识向全球客商展示着中国皮具之都的形象。同样热闹的场景也出现在家用纺织品展区，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从窗帘面料到沙发面料，琳琅满目的产品正是浙江海宁县域产业集群集体转型的生动缩影。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6: 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它的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都会比这个其他的企业要下更多的功夫。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亿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
7: 中国石油今天发布，塔里木沙漠公路零碳示范工程投产以来，累计发出绿电突破1500万度。
1: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近期在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9条。数万名日本群众当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日本琉球新报3号的一篇社论指出，掏空宪法和平条款的动向早已在推进，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3号，多个在野党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表达守护宪法第9条的意愿。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9条等修宪议题被提上政治议程，一些政党附和这一动向，令人遗憾。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
7: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号开始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导的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卜杜拉希的话报道称，伊朗将打击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将于5月4号开始支援自由计划，旨在恢复商业航运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此前，美国国务院宣布与国防部合作，以支援该海峡的海上安全。行动名为“海上自由架构”，旨在将外交行动与军事协调相结合。在自由计划实施期间，将进行支援。当地时间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警告称，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具有侵略性的美军，如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攻击。当地时间4号，在赴亚美尼亚埃里温出席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排除了法国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旨在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自由计划的可能性。他表示不会参与一个尚不明确的东西。马克龙呼吁伊朗与美国通过协商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方面提出的相关议题目前仍在审查之中，考虑到美方一贯提出过分且不合理的要求，其提出的条件可能会使任何外交进程复杂化甚至受阻。他强调，当前对话与信息传递的唯一主题是全面结束战争。当地时间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文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3号晚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与巴方调解伊美谈判相关事宜进行沟通。巴基斯坦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说，作为与美国建立互信的措施，一艘被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已被转移至巴基斯坦，这些船员于3号晚上到达巴基斯坦，该被扣押的伊朗船只在完成必要维修后也将被运回巴基斯坦领海归还原主。声明还称，上述移交工作是在伊朗和美国双方支持下进行的。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媒体发文称，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
7: 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3号发布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这一决定自2026年5月1号起生效。
1: 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默茨表示，他不会放弃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合作。
7: 新加坡和新西兰5号正式签署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按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
1: 世界卫生组织3号晚证实，一艘在大西洋上航行的邮轮出现汉坦病毒感染，迄今为止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另有5例疑似病例，6名患者中3人死亡，1人目前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
7: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9: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记得刚上高原的时候，有时候在无人区里连跟家里报平安的信号都没有，但是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0: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 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1: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2: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3: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我是彭博。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激活乡贤力量，烟台知府德州庆云趟出产业帮扶新路径。
2: 盘活工业历史遗存，激活假日新消费。
1: 各地举行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贡献青春力量。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者泰邦生物勇闯血液制品无人区，推动多个核心技术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强县产业帮扶弱县工作中，烟台市知府区与德州市庆云县结对，通过建立异地商会，激活乡贤力量，打通产业帮扶民间路径。请听报道。
3: 最近，烟台市知府区庆云商会的马成桥正忙活着庆云新厂房的建设。借着知府对口庆云产业帮扶的契机，他选择回乡投资建设高端医疗耗材生产基地，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山东省和厅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烟台市知府区庆云商会执行会长马成桥。
4: 挂职干部领导及时的给我们呢对接了这个庆云当地的一些信息，我们呢过来看了几次，最终敲定落在这个地方。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项目落地。
3: 别看现在项目推进顺利，但前期帮扶工作面临重重困难。知府和庆云一个主打城区经济，一个深耕县域产业，两地产业定位完全不同。烟台市知府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庆云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挂职王斌。
5: 这个前期啊，我们协调了两地企业，现在进行了大量的这个互访和沟通，但是呢出现了就是沟通多落地少这种情况，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原先的预期。
3: 帮扶工作组决定转变思路，不再单纯靠行政力量。通过深入调研摸排，工作人员发现庆云在外经商创业人员数量多，乡情纽带根基深，不少在外企业家都怀揣着回乡投资兴业的心愿。他们决定筹备组建异地商会。烟台市知府区卧龙源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庆云经济开发区新能源产业发展部副部长挂职肖峰。
6: 开辟强县产业帮扶弱县的第二民间阵线，依托商会用好民间力量和民间的渠道，让这庆云人办庆云市，这条民间阵线有情怀，能激发企业的有效的内生动力，要我合作变成我要合作。
3: 按照正常流程，异地商会从筹备到审批成立往往需要一年左右时间，为抢抓帮扶机遇，两地通力配合，仅用45天就成立了商会。商会揭牌运行后，民间协作效能快速释放，目前有4个产业项目顺利投产，带动庆云本地产品定向采购1500万元，特色产品销售超500万元。两地还同步谋划长效协作机制，推动产业帮扶长久见效。庆云县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峰。
7: 我们和知府区共同出台了工作的实施方案，制定了2026年度的工作要点，明确了很多的重点工作，做到与这个知府区产业转移、链式合作、协同招商等方面的精准对接、优势互补。
3: 一年多来，帮扶工作组累计推进落地41个产业项目，商会赋能乡贤返乡，两地协作也从过去的输血式帮扶稳步转向造血式长效发展。烟台市知府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庆云县委副书记挂职张世鹏。
8: 激活市场、企业、商会等民间力量，形成政企协同、多方发力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下一步，紧紧围绕两地党委政府共同确定的低空经济、外贸新业态两个板块进行着力攻坚，组建一支产业基金，落地一批支撑项目，扎扎实实把产业帮扶做深做实。
2: 工业历史遗存既是城市稀缺的商业资产，也是自带流量的复古 IP。 山东整合资源，探索打造工业空间消费新场景。假期里，这些空间存量正在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量。请听报道。
9: 上世纪70年代，代号709的山东人民印刷厂，如今这个老厂房却成为了五一假期的新顶流。老仓库变身文创市集，生产车间上演年代大剧，沉浸式的消费新场景，唤醒城市的工业记忆。
10: 游客，
11: 五一特意过来打卡，整体体验感超级棒，复古工业风特别出片，既能感受到独特的小三线历史氛围，又能玩得非常尽兴。
3: 1970年9月，山东人民印刷厂在莱芜塔子村建厂，是典型的小三线工程。2006年，工厂整体搬迁至泰安，老厂区就此闲置数年。当地也曾想将工业历史遗存盘活，打造了一个山东小三线纪念园。济南市莱芜区高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邵鑫：
12: 主要面向团体开展主题教育，客户群体比较固定，散客比较少，真正就是说留下来消费的比较少。
3: 瞄准文旅消费新趋势，当地与山东文旅山乡集团合作，通过工业遗存加文化创意产业的有机组合，将老厂区升级为沉浸式互动式产业园。去年7月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山东文旅山乡集团高级经理程前：
13: 把整个709文化产业园打造成一个永不落幕的小三线剧场，引入了沉浸式演绎互动体验。我们所有的员工都是 NPC， 每一个游客跟我们每一个员工互动，能够挖掘到70年代、80年代的专属任务。游客不是来参观的，他是活生生的走到了历史之中。
3: 新业态激发出新活力，位于潍坊的1532文化产业园假期里推出艺术展览、
2: 音乐雅集、非遗体验等17项文娱活动。
3: 假期前3天已吸引4.1万人次入园，较去年增长32.69%。1532文化产业园前身是大英烟公司20里铺烟叶复烤厂，已有109年的历史。慕天记艺术空间主理人曹文娟看中园区独特文化底蕴和空间优势，在这里打造起摄影工作室。慕天记艺术空间主理人曹文娟：
14: 工业的氛围独特，建筑空间呢优势突出，非常契合专业影棚的拍摄需求。加上呢，我们选择的是一栋有独立院落的建筑，我们也从单一的摄影业态逐步拓展出了油画体验、法式私塾花园、咖啡甜品、窑炉披萨等多元业态。
3: 为了让创业者们扎得下根，更能发展得好，当地从创业者的选址需求到商业生态培育，搭建起全流程服务体系。潍坊珠联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刚：
15: 入驻前期依托百年工业厂房特色空间，匹配新业态的场地需求，成长中期引导商户

0: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向全省广大团员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周立伟强调，广大齐鲁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厚植家国情怀，珍惜青春韶华，发扬奋斗精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更大青春力量。
1: 为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山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各界青年以青春之姿致敬五四精神，展现新时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青春力量。请听报道。
2: 在潍坊市灵渠县，青春建功155扬帆奋进新征程各界青年文艺展演如期举行，全县各界青年欢聚一堂，晚会以破晓、移山赤运、耕耘米水新风、逐浪时代新生三大篇章展开，通过舞蹈、情景朗诵、人机共舞等多元形式，将红色传承、岗位建功等内容融入其中，全方位展现灵渠青年风采。共青团灵渠县委书记张月奎：
3: 我们希望以本次展演为载体，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全县155发展大局，下一步将持续搭建青年成长成才平台，为家乡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青春智慧。
2: 在济宁，青春之城活力济宁五四青春风采展示活动在市青少年宫举办，青年代表通过歌舞、朗诵、情景剧等形式展现济宁青年奋斗、创新、奉献的风采。山东济宁正德教育干部学院团支部书记郑本凤：
4: 我将积极开展文化传承志愿服务活动，推动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心灵，让青少年在感知与实践中触摸文化脉搏，涵养君子之德。
2: 德州学院则举行了2026年五四信仰公开课，活动设置沉浸式主题展演，宣读了2025年度共青团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决定。青春讲述人环节中，代表们分享了校地共建、科创育人等青春故事。第19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主题赛国家三等奖指导教师韩旭：
5: 愿同学们都能不惧挑战，踏实奋斗，在青春的赛道上不负韶华，成就更好的自己。
0: 这个五一假期，山东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亮点频现，丰富多元的游玩场所，贴心完善的服务保障，让市民游客尽享欢乐假日。山东台综合报道。
6: 这几天，德州五城首届暖通产业篮球场嘉年华起 BA 火热开赛，篮球赛加文化展演加夜市经济的融合模式，让看球、赏艺、逛街成为五一假期新风尚。日照市苏家村第三届绿茶文化休闲旅游季正式启幕，游客们在赏表演、逛展位、品茶香中沉浸式感受苏家村的茶香韵味与乡村活力。参展企业负责人苏娟：
7: 我们今天带来了今年手工炒制的春茶、红茶来到这个活动现场。
6: 五一假期户外休闲备受青睐，在潍坊青州各大露营基地，帐篷天幕错落排布，游客们围坐闲谈，乐享美食，沉浸式感受夏日惬意。夏日里的烟台养马岛海天澄澈，迎来成群结队的游人到来。在这里，游客既能惊叹于潮起潮落间的天然雕琢，又能在历史遗迹、民俗故事中触摸文明温度。大家或追逐皮划艇划开的涟漪，或蹲守礁石间与浪花嬉戏玩闹，沉浸式感受五一假日的闲诗与欢愉。北京游客李先生：
8: 一直向往咱们牙马岛的这个风景啊、历史故事啊，还有岛上的一些美食，今天过来一趟，发现风景真的是美如画。
6: 五一假期，聊城九州洼月季旅游景区推出多款特色文旅活动，将趣味游玩与素质教育相结合，丰富假期文旅供给。泡泡狂欢、运动英语等特色活动，让孩子们玩乐中开拓视野，强健体魄。儿童迷你蹦极、超长彩虹滑等各类设施，也可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游乐需求。景区亲子乐园负责人蒋学军：
9: 无论是运动英语课堂，还是泡泡鱼 NPC 巡游，都安排了专业的陪护和指导，既能扩大孩子们的素质拓展，又能满足家长对放假的现实需求。
6: 眼下菏泽中国牡丹园的芍药进入最佳观赏期，园区通过完善配套服务，依托优质花景，打造集观赏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1: 五一假期，山东迎来客流出游高峰，各地多部门坚守岗位，协同发力，全方

0: 立筑牢假期安全防线，让市民游客平安舒心过节。请听报道。
1: 假期里，威海各大交通枢纽客流激增，当地启动护航出行专项行动。国网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机场、高铁站等关键枢纽的配电设备、应急电源及周边线路逐一体检，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国网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泽头供电所台区经理赵文杰：
2: 我们对全区交通枢纽和充电设施开展全方位安全用电检查，全力保障供电可靠，用放心电守护每一位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为应对假期景区周边车流激增、交通压力加大的情况，济宁梁山临沂河东区通过科学部署警力下沉景区，疏堵保畅，多举措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梁山县公安局景区派出所民警戚玉辉：
3: 动态优化勤务模式，坚持警务跟随客流走，警力下沉增援一线，加密高峰时段巡逻频次，让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景区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五一假日。
1: 泰山景区则以志愿服务传递温情，呼叫服务中心全员上岗，21条专线24小时不间断运行，依托智慧平台高效处理游客咨询与应急救助。泰山景区呼叫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明基：
4: 截止目前，高效接听游客来电16500余起，耐心解答票务预约、登山路线、开放时间等咨询，快速处置寻人寻物、身体不适等应急救助570余件。
1: 五一假期是人们外出游玩的好时节，也是森林防火的重点保障期。淄博元山林场的防火队员放弃休假，24小时轮班值守，依托22座智能监控点、22个人工瞭望点和154处智能语音卡口，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淄博市元山林场护林防火科科长李林：
5: 我们明年去防火队继续24小时值班备勤，我们利用无人机等手段进一步对林区内防火情况进行实时加测，及时调整人员安排，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1: 京台高速齐济段作为全国首个双向12车道改扩建高速，假期日均车流量达150000辆次左右。面对即将到来的返程高峰，山东高速德州运管中心联合交管部门采用地空联动巡查模式，强化易堵路段值守，快速处置突发事件。山东高速德州运管中心路管员齐凯：
6: 我们实施地空联动巡查，地面人员巡检与无人机空中巡查相结合，加强易堵路段定点值守，快速处置突发事件，并且在重点路段设置共享追标，为发生突发情况的驾乘人员提供安全防护。
7: 五一假期，各行各业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凝心聚力抢工期、抓进度、保生产，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黄金季。请听报道。
8: 五一假期，为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德州西蒙西公司的产业工人们坚守生产一线，卯足干劲，边生产边建设，向着全面投产发起最后冲刺。公司经理傅丽丽：
9: 目前我们3条生产线已经正式启动，剩余的6条生产线正在试生产当中。为了保证五月底完成首批订单的交付，我们也是比较紧张的，正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当中，以保证能够如期交付订单。
8: 济宁正方和泰公司是一家新能源动力系统总成及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企业，其生产的240吨宽体矿用自卸车驱动桥产品创造了6项世界第一。目前企业在手订单量突破1600套，产品供不应求。假期里，60余名工人及管理人员坚守岗位，全力满足市场需求。公司车间班长刘健：
10: 我们机加工班组共有8名技术工人，主要负责将铸钢毛坯加工成壳壳成品，是整个生产过程中精度要求最高的一个环节。五一假期期间，我们全员坚守岗位，用心投入工作，为公司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在潍坊青州骏马道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批量下线的
11: 打造以生产制造执行系统 MES 为核心的全流程系统互联互通数字化工厂。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斌：
12: 公司投资5000余万元上线了 MES 系统，实现了从一滴血浆到一支成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管理，生产过程中的波动越来越小，使产品的收率进一步提高。
11: 如今泰邦生物年产能已经从1500吨提升至2250吨，生产效率提升了25%，运营成本下降20%，血浆综合利用率从

0: 92%，提高至98%，年节约成本超1亿元。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云华：
1: 我们20年如一日做一件事儿，从血液内挤出更多的好药。现在泰邦生物的年产值已经占到全国血液制品行业总产值的1/5左右，这个成绩既是自豪，更是我们的责任。
2: 日前，一批重达2.2吨的优质日照蓝莓经过严格检验检疫后，通过汽运正式发往俄罗斯，这标志着日照蓝莓实现出口零的突破，当地特色农业正式迈向国际市场。请听日照台记者台风的报道。
3: 作为地标性优质特色农产品，日照蓝莓此次成功出海，离不开产业标准化的坚实根基。自2025年7月起，日照农发集团全面推进出境种植与包装资质申办工作，对种植、采收、加工、储运全环节进行规范化管理，搭建起有害生物监测、包装车间管控、产品全程溯源三大体系。今年年初，集团成功拿下日照是首个蓝莓出境种植和包装双资质认证。日照农发集团员工秦岗：
4: 我们一直把蓝莓品质放在首位，从园区种植到后期品控，全程都按标准化的流程来做，同时完善全程溯源体系，保证每一颗蓝莓的品质都过硬。
3: 在海外市场拓展上，日照农发集团采用小批量试单、小单快跑的灵活模式，顺利推动首批蓝莓登陆俄罗斯市场。目前，这套外贸拓展经验正通过乡村振兴合伙人机制向全市推广，带动更多农业经营主体熟悉国际贸易流程，携手布局海外市场。石家庄岳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周博文：
5: 选择日照农发集团蓝莓主要原因是他们是日照第一家拥有蓝莓鲜果出口资质的企业，他们自有1000亩标准化生产基地和冷链加工中心，品质稳定，供货链可靠。
3: 蓝莓鲜果属于鲜活易腐农产品，为保障首批出口蓝莓快速通关，日照海关开启专属通道，全力保障鲜果新鲜度与通关效率。日照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宋哥：
6: 我们实行鲜活易腐农产品的绿色通道，实行优先申报、优先查验、优先放行。我们也希望呢，会有越来越多的咱们日照特色的优质的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7: 请听简讯。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服务业补短板强弱项若干措施，重点围绕信息软件、金融、房地产、租赁商务等8个短板行业，加快提升发展质效。根据若干措施，山东将组织开展省级服务业“十五五”综合改革试点，择优选择10个左右县市区，探索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途径。
2: 第四批全国中成药联盟采购拟中选结果近日公示，本次集采纳入28个采购组89种药品，涵盖西黄丸、银丹、心脑通软胶囊等临床常用药，及感冒清热颗粒、小儿肺热咳喘颗粒等家庭常备非处方药，品种数量居历次集采之首。本次集采中选结果将于公示后正式发布，预计7月底落地实施。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9: 气象服务站。
7: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4号夜间到5号白天，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南部沿海地区21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20到31度，德州晴15到30度，聊城晴16到28度，泰安晴13到28度，菏泽晴17到29度，枣庄晴14到30度，济宁晴16到29度，临沂晴13到30度，日照晴13到24度，青岛晴14到19度，烟台晴12到23度，威海晴13到23度，潍坊晴13到32度，淄博晴

0: 18到31度，滨州晴15到31度，东营晴14到31度，济南晴20到31度。
1: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点发布海上大风警报，预计4号夜间南风渤海和渤海海峡7级，阵风8到9级，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山东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济宁、临沂、潍坊、淄博森林火险等级为4级，处于高度火险状态，请注意防火。枣庄、日照、烟台、威海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防火。其他城市均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彭博高原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节目互动，欢迎继续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罐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D250612-0013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5: 出行想轻松，带上全球通。
6: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细。
7: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8: FM 92.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脾气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药

杨子电烫，内含十五克面霜、三十毫升净莹露、三十毫升神仙水、二十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鼻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质地像润唇膏一样滋润，不卡纹不拔干，素颜图叠加图都好看，包包里必备的一支。以上全部正品保障，海淘可溯源，顺丰包邮，急速发货。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生动928，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我是悠悠，我们

散在唇边，却凝住血液，狠狠地熄灭。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悠悠。爱美的姐妹们，五一超值活动来了，全程满500减30，满1000减60，活动特惠，多买多减。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商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接下来这三款更是价格低到离谱，大牌美妆也能白菜价入手。第一款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色号 EW1 30毫升，仅售129元，由皮亲妈名不虚传，控油防汗一整天，越夜越美丽，质地轻薄但遮瑕力超强，痘印红血丝一键隐形，妆面是高级哑光感，夏天出门再也不怕脱妆斑驳。第二款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全是王牌产品，特别适合初体验或初尝试。出差旅游携带方便，能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皱纹，改善闭口痘痘，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小长假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售价159元。第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

售价159元，领三款迪奥变色口红，色号001和004，3.2克，也只要139元。001是初恋粉，上嘴根据唇温自然变色，打造天生好唇色。004是元气珊瑚橘，更提气色，黄皮友好。

0: 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爱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扰，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尽管风舞动起鬓角的一缕白发，他却活脱脱现出一副天真无邪小儿郎的神态。这天的天气格外晴朗，蓝天高远明净，白云悠悠飘荡，崇山峻岭如带，清澈的鸭绿江水丛丛滑滑的浅吟低唱，岸边的树梢红叶在深秋的微风中欢快地舞蹈着，鸭绿江畔

0: 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1: 普通牙膏和功效性牙膏如何区分？
2: 普通牙膏的主要成分包括摩擦剂、洁净剂和润湿剂等，基础作用是清洁牙齿，去除牙菌斑。而功效型牙膏是在普通牙膏的基础上添加了特定有效成分，以实现额外功能。例如，添加氟化物可以帮助防龋，添加抗敏感成分则有助于缓解牙齿敏感。大家可以根据自身口腔需求，在做好日常清洁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牙膏类型。
0: 人民药监为人民。
1: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3: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1: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4: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1: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3: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4: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2: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5: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2: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7: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对吧？考技工气质。
2: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8: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

0: 天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共建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2: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3: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的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4: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5: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 1%， 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7: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
6: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8: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 1.5 个百分点、为期两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蓉蓉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 4.2% 降至 2.7%， 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8: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6: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9: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 4.2%。 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0: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6971亿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2: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3: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5: 山非常的青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6: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7: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6: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8: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9: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0: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琪报道。
13: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4: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3: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5: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

0: 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2: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3: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4: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0: 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1: 截至今晨六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0: 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1: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2: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0: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八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续起心，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名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古鸦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时节，楼波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长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4: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侧漏可都放满在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5: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6: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7: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8: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敲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市民游客尽享欢乐假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山东不断引导外贸企业利用自身优势，抢抓行业机遇和国际消费需求，多渠道开辟国际市场。一季度出口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总装车间，这些体型庞大的设备就是企业即将发往海外的超高压变压器，其中这批400千伏的升压变压器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不久后将起运前往希腊，用于该国的国家级储能电站项目。
3: 山东电力设备有限

0: 出口210.7亿元，增长14.2%，对全省出口增长贡献率达26.8%。此外，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数量达到6.18万家，增加12.4%，外贸主体的活跃度不断提升。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
1: 一季度，山东外贸朋友圈扩大，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地位持续巩固，高端装备出口大幅增长，都为出口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下，山东出口依然实现良好开局，不单做到了量的合理增长，也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
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规划要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山东各地以技术创新为引擎，加快推动产业升级、绿色转型，打造可持续发展新格局。请听报道。
3: 近日，东营市广饶县首座重卡智能充换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配套建设了八仓位换电通道与智能储能系统，单日可服务超100车次，能够满足200台新能源重卡高频次重负荷的充换电运营需求，为区域绿色物流发展注入新动能。充换电站项目负责人赵冉：
4: 这200台车一年可替代柴油1.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000多吨，相当于种了20万棵树，从经济上、环保上效益都非常突出。
3: 作为全省火电灵活性改造领域标杆项目，聊城大唐临清热电调峰供热改造二期项目正在全力推进，预计今年7月份实现投产运营。项目依托机组加储能加电锅炉绿色协同运行模式，有效破解热电解耦瓶颈，在省内火电行业树立了创新先例。在德州，瞄准高端精细化工领域，华鲁恒生公司正在加速气化平台升级改造项目建设。作为企业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一环，该项目采用先进的大型水煤浆气化技术，新建3台多喷嘴水煤浆加压气化炉及配套设施，能源和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公司工程建设部副经理陈元：
5: 这个项目符合国家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要求，具备碳转化率高、运行稳定等特点。与现有装置相比啊，单炉产气量提高5%，综合能耗降低约5%，对山东乃至全国化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有着示范作用。
3: 在青州富博复合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企业新引进的高端智能生产线正全速运转。这条产线不仅以技术升级破解了传统产能瓶颈，更通过节能电机、废气回收系统等绿色配置，实现能耗大幅下降。公司总经理赵子宇：
6: 年能耗降低了20%，不仅降低了我们的生产运营成本，更契合了我们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生产质量方面，尤其是在色彩还原度还有印刷的精准度上的突破，帮助我们成功的切入了高端印刷市场。
3: 聚焦绿色发展，淄博瑞丰高分子材料公司不断加大环保投入，通过对排污设备技改升级，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公司环保处处长齐元波：
7: 以前的物理处理设备和工艺虽然能做到达标排放，但没有足够的冗余空间，投资245万元对污水处理系统进行了提升改造，通过工艺优化、老旧设备更换，处理后的水质稀有级浓度从620毫克每升左右降到了现在的70毫克每升，稀有级年排放量降低了67.5吨。
8: 山东台消息：全省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五四青年节表彰会近日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出席会议并讲话，向全省广大团员青年和青年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周立伟强调，广大齐鲁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厚植家国情怀，珍惜青春韶华，发扬奋斗精神，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贡献更大青春力量。
2: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洪博与团队历时7年，构建马铃薯抗病基因资源库，并在国际首创结构域插件抗病育种策略，开辟了生物育种新路径。请听报道。
0: 苇疫病被称为马铃薯界的癌症，是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里八个重大病害之一，严重时甚至能让整片农田全军覆没。全球用于马铃薯生产的农药中超70%用于防控该病害，但它每年仍

0: 造成超100亿美元的产业损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洪博：
1: 你只要种马铃薯，那就很大概率会碰上这个东西。一旦染上马疫病，你如果不加干预的话，那地上部分就会快速的凋亡。这样呢，它在没有接触的时候，它就已经死了，你自然也不会拿到任何的产量。
0: 从基因学的角度，全球已经克隆出20余个抗晚疫病马铃薯基因，全部来自国外团队，且仅有少数实现了育种应用。瞄准抗病基因这一育种核心领域，李洪博带领团队通过大规模数据比对、计谋与验证，构建了马铃薯抗病基因全景图谱，涵盖39211个基因，为马铃薯抗病育种提供了重要支撑。李洪博：
1: 我们这个抗病基因全景图谱就像一张地图，它可以从我们之前的几十万、上百万个基因，直接缩小到我们几万个、上千个基因的这样的搜索范围。那这样呢，就极大的便利了我们抗病基因挖掘的工作。
0: 有了地图的指引，李洪博与团队构建了全球最大的马铃薯抗病基因资源库，从中挖掘出3个新型抗晚疫病基因，并由此首创结构与插件抗病育种新策略。李洪博：
1: 如果能发现更多的类似我们这个结构与插件，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有功能的、有抗性的插件给它嫁接到别的一些已知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有可能是已经失去了功能，或者是它的这个功能有局限。那我们这些插件就可以像积木或者说是模块一样，来给它扩展它的功能，提高作物的抗病性。
0: 去年10月，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刊登了李洪博团队的重要科研成果。目前，他带领团队已将克隆抗病基因导入育种材料，培育出20余个可以直接利用的新品系，能减少约30%的农药用量，每亩增产15%以上。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杜梦蕊：
2: 李洪博老师在课题组内，大到课题的也整体研究方向，小到一个代码的报错，都非常细心地指导我们，在科研上保持着高效率、高水平。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洪博：
1: 未来在这条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农业科技攻关之路上，我将继续以不懈奋斗践行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为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和粮食安全持续贡献力量。

0: 通过青年榜样主题宣讲，传递青春正能量。共青团年津县委副书记赵一丹：
1: 持续打造微团课品牌，丰富宣讲形式，拓展覆盖范围，引领广大青年挺膺担当，奋发有为。
0: 2026青岛五四青年健康跑昨天在五四广场激情开跑，近千名跑者沿黄金海岸线完成 5.4 公里的奔跑征程，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风采。潍坊市近日组织开展红色远足活动，1400名师生徒步跋涉前往方子博物馆、潍坊一战华工纪念馆，在沉浸式研学中砥砺青春志志。潍坊一中学生谭雨然：
2: 更加明白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未来我会带着这份收获努力学习，脚踏实地，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0: 以实际行动传承五四精神。在菏泽定陶，460名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进村义诊、直播助农、田间送技术等服务，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中心卫生院医师孙露露：
3: 传承五四精神，就是要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命担在肩膀上。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参与这类便民服务，让健康关怀常伴群众身边。
4: 这个五一假期，山东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亮点频现，丰富多元的游玩场景，贴心完善的服务保障，让市民游客尽享欢乐假日。山东台综合报道。
5: 这几天，德州五城首届暖通产业篮球场嘉年华起 BA 火热开赛，篮球赛加文化展演加夜市经济的融合模式，让看球、赏艺、逛街成为五一假期新风尚。日照市苏家村第三届绿茶文化休闲旅游季正式启幕，游客们在赏表演、逛展位、品茶香中沉浸式感受苏家村的茶香韵味与乡村活力。参展企业负责人苏娟：
6: 我们今天带来了今年手工炒制的春茶、红茶，来到这个活动现场。
5: 五一假期户外休闲备受青睐，在潍坊青州各大露营基地，帐篷天幕错落排布，游客们围坐闲谈，乐享美食，沉浸式感受夏日惬意。夏日里的烟台养马岛海天澄澈，迎来成群结队的游人到来。在这里，游客既能惊叹于潮起潮落间的天然雕琢，又能在历史遗迹、民俗故事中触摸文明温度。大家或追逐皮划艇划开的涟漪，或蹲守礁石间与浪花嬉戏玩闹，沉浸式感受五一假日的闲诗与欢愉。北京游客李先生：
7: 一直向往咱们亚马岛的这个风景啊、历史故事啊，还有岛上的一些美食，今天过来一趟，发现风景真的是美如画。
5: 五一假期，聊城九州洼月季旅游景区推出多款特色文旅活动，将趣味游玩与素质教育相结合，丰富假期文旅供给。泡泡狂欢、运动英语等特色活动，让孩子们玩乐中开拓视野，强健体魄。儿童迷你蹦极、超长彩虹滑等各类设施也可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游乐需求。景区亲子乐园负责人蒋学军：
8: 无论是运动英语课堂还是泡泡鱼 NPC 巡游，都安排了专业的陪护和指导，既能扩大孩子们的素质拓展，又能满足家长对放假的现实需求。
5: 眼下菏泽中国牡丹园的芍药进入最佳观赏期，园区通过完善配套服务，依托优质花景，打造集观赏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9: 五一假期，各行各业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凝心聚力抢工期，抓进度，保生产，以实干姿态冲刺生产黄金季。今天报道。
10: 五一假期，为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德州西蒙西公司的产业工人们坚守生产一线，卯足干劲，边生产边建设，向着全面投产发起最后冲刺。公司经理傅丽丽：
11: 目前我们三条生产线已经正式启动，剩余的六条生产线正在试生产当中。为了保证五月底完成首批订单的交付，我们也是比较紧张的，正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当中，以保证能够如期交付订单。
10: 济宁正方和泰公司是一家新能源动力系统总成及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企业，其生产的240吨宽体矿用自卸车驱动桥产品创造了六项世界第一。目前企业在手订单量突破1600套，产品供不应求。假期里，60余名工人及管理人员坚守岗位，全力满足市场需求。公司车间班长刘建：
12: 我们机加工班组共有八名技术工人，主要负责将铸钢冒皮加工成壳壳成品，是整个生产过程中精度要求

0: 高的一个环节。为建立企业，我们全员坚守岗位，用心投入工作，为公司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在潍坊青州骏马道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批量下线的大型拖拉机整齐列队。五一假期正逢生产旺季，企业全员在岗，加班加点，全力赶制新疆、内蒙等大规模种植区域订单，以实干劲头冲刺生产目标。生产企业火力全开，项目建设也快马加鞭。作为京潍高铁全线的核心枢纽站点，眼下东营高铁站现代综合客运枢纽建设项目正在紧张推进，机械车辆忙碌穿梭，整个工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项目经理王笑磊：
2: 目前东营南站除黄大区域外，站房主体结构、钢结构全部施工完成。五一假期期间，200余名项目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全面推进金属屋面、幕墙等工序的施工，以高标准打造精品站房。
1: 在淄博的庆云至章丘高速公路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进行桥梁施工。节日期间，他们抢抓施工黄金期，确保完成既定节点目标。公司项目总工程师付志超：
3: 目前路基工程填筑施工已完成98%。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完成99%，黄河特大桥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上部结构施工已完成约50%。目前正在进行 UHPC 钢箱梁叠合段施工，预计5月中下旬完成叠合段的施工任务。
4: 五一假期，山东迎来客流出游高峰，各地相关部门坚守岗位，协同发力，全方位筑牢假期安全防线，让市民游客平安舒心过节。请听报道。
5: 假期里，威海各大交通枢纽客流激增，当地启动沪杭出行专项行动。国网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机场、高铁站等关键枢纽的配电设备、应急电源及周边线路逐一体检，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国网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泽头供电所台区经理赵文杰：
6: 我们对全区交通枢纽和充电设施开展全方位安全用电检查，全力保障供电可靠、用放心电，守护每一位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5: 为应对假期景区周边车流激增、交通压力加大的情况，济宁梁山临沂河东区通过科学部署警力下沉景区，疏堵保畅，多举措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梁山县公安局景区派出所民警戚玉辉：
7: 动态优化勤务模式，坚持警务跟随客流走，警力下沉增援一线，加密高峰时段巡逻频次，让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景区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五一假日。
5: 泰山景区则以志愿服务传递温情，呼叫服务中心全员上岗，21条专线24小时不间断运行，依托智慧平台高效处理游客咨询与应急救助。泰山景区呼叫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明基：
8: 截止目前，高效接听游客来电16500余起，耐心解答票务预约、登山路线、开放时间等咨询，快速处置寻人寻物、身体不适等应急救助570余件。
5: 五一假期是人们外出游玩的好时节，也是森林防火的重点保障期。淄博元山林场的防火队员放弃休假，24小时轮班值守，依托22座智能监控点、22个人工瞭望点和154处智能语音卡口，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淄博市元山林场护林防火科科长李林：
9: 我们一年起，防火队继续24小时值班备勤，我们利用无人机、

0: 放弃休假，24小时轮班值守，依托22座智能监控点、22个人工瞭望点和154处智能语音卡口，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淄博市元山林场护林防火科科长李林：
1: 我们明年起防火队继续24小时值班备勤，我们利用无人机

0: 版强弱项若干措施，重点围绕信息软件、金融、房地产、租赁商务等八个短板行业，加快提升发展质效。根据若干措施，山东将组织开展省级服务业“十五五”综合改革试点，择优选择10个左右县市区，探索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途径。
1: 山东港口首台150吨级起重式门机近日在蓬莱港顺利吊装上岸。门机自重900吨，最大作业幅度45米，可满足10万吨级以下各类船舶吊装作业要求，大幅提升港口海工装备、风电设备及超大超长翼型舰作业能力。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天气预报，5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德州晴转多云，19到29度，聊城晴转多云，19到28度，泰安晴，17到28度，菏泽晴转多云，20到29度，枣庄晴转多云，17到30度，济宁晴转多云，19到29度，临沂晴，18到31度，日照晴，16到24度，青岛晴，15到19度，烟台晴转多云，16到24度，威海晴，16到23度，潍坊晴转多云，17到32度，淄博晴转多云，21到32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东营晴转多云，18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
1: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发布海上大风警报，预计5号白天南风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7级，阵风8级，黄海中部6到7级，阵风8级。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济南、泰安、济宁、临沂、潍坊、淄博森林火险等级为4级，处于高度火险状态，请注意防火。枣庄、日照、烟台、威海为3级，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其他城市均为2级。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李宪刚。
3: 移动爱家心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广东珠海一家科技公司因为试用期员工在厕所玩手机，把他辞退。公司还将他如厕玩手机的照片附在开除通告中，群发至400多人的员工群。4月28号，涉事员工万先生说，自己刚满18岁，对这种事情没有经验。公司的解释是，没拍到脸，不要想太多。此前，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表示，公司没有在厕所装监控，相关图片是由公司管理人员发现涉事员工在厕所内玩手机后，通过门

规管理。但是这是两码事儿，员工的过错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绝对不能成为企业违法侵权的借口，更不意味着人家的隐私可以被随意的偷拍和公开。门缝偷拍如厕照片，拍掉的不仅是员工的隐私，更是企业的法治意识和文明底线。不要老以为端我的碗就要服我的管，别忘了你上头还有法律管着呢。因为无证泡茶，四川成都的多家茶楼被举报，这事儿听着都新鲜。据媒体报道，成都多个茶楼经营者发文说，当地约400家茶楼疑似遭遇职业打假人集中举报索赔。举报的理由涉及无食品经营许可证泡茶，无保健品销售许可售卖红牛保健品，使用不可降解吸管等等。当地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茶楼泡茶还需要办证？按照当前的法律规定，答案那是肯定的。根据食品安全法等规定，茶楼现场用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范畴，依法应当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就此看来，这么多的茶楼应该办证却没去办，事实上处于违规经营的状态，直到被举报才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算个不小的教训。对此啊，商家、监管部门、行业协会都应该反思反思。这事儿很容易让人想到曾经的无证拍黄瓜事件。据统计，截至2023年5月，全国有超1000家餐饮店因为经营许可证没有冷食类制售项目，但超范围销售拍黄瓜、凉拌黄瓜等凉拌菜，被行政处罚了，于是就被人盯上了，催生了职业索赔现象。无证拍黄瓜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也在寻求最优解的过程中推动了立法执法的进步。比如立法环节，有关部门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做出简化许可规定。执法环节呢，执法机关落实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守违不罚，避免小过重罚，柔性执法得到了社会赞誉。无证拍黄瓜确立的立法效果和执法理念，让无证泡茶的执法机关有了可以抄一抄的作业。值得注意的是，面对高额索赔，无证泡茶的成都商家没有像当初一些无证拍黄瓜的当事人那样不知所措，而是从容了很多。据报道，面对举报人提出的高额赔付要求，商家呢并没有接受，而是选择留存恶意举报证据并报案维权。这般操作也没毛病。据报道，部分商家尝试集体协商的时候，提出10家商家共赔付3000元，但是举报人要求每家商家赔付至少1500元。这样的要求啊，就超出了合理的范畴，而批量同质化举报多家茶楼也超出了消费的范畴，牟利的动机很明显。当然咱不能随意的下结论，无证泡茶举报人是合法举报呢，还是恶意举报，甚或敲诈勒索，有关部门会依据事实做出判断的。接下来的这条新闻也和喝东西引出来的维权有关系。霸王茶姬喝出水银，一杯奶茶，一场风波，终究等来了真相。媒体报道，4月29号，安徽宿州砀山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4月28号，针对网民反映砀山万达霸王茶姬奶

0: 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在江西萍乡芦溪县仙凤三宝旅游

0: 假期返程道路安全顺畅。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四大队大队长马威说，
1: 今年假期返程呈现了潮汐特征显著、高峰时段集中、车流构成多元、拥堵节点叠加的特点。从5月4日下午起，景区返程、务工返岗、探亲返乡等多股车流交织，下午3点到晚上8点是流量峰值时段。进城方向主干道、隧道群、互通枢纽还有热门景区连接线容易形成长距离排队缓行，同时小型客车占比高，新能源车辆流量同比上升，部分路段客货混行。
0: 马威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返程路线，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
1: 行车中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杜绝分心驾驶，遇拥堵依次通行，切勿占用应急车道，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九字警觉，安全文明返程。
0: 除了布设长

0: 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1: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我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

0: 近毕业生顺利求职，尽早就业。
1: 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已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各种情况做好准备。除了向美国舰艇开火外，伊朗还准备了其他方案，必要时将采取行动。这名知情人士表示，伊朗军队已向美军舰艇开火，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允许美军作战力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允许美国恣意妄为，所有舰艇都应从此前冲突中吸取教训，不要为美国人的愚蠢行为买单。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一艘美国军舰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称，没有美军海军舰艇被伊朗导弹击中。
2: 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拒绝某些外国官员重复且脱离现实的表态，所有外交进程受阻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破坏性行为和持续不断的背信弃义。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对方缺乏真诚意愿，与现任美国执政团队之间没有任何外交进程能够取得成果。巴加埃还说，美国政客必须明白，威胁和强权的语言对伊朗人民是无效的，重复过去的错误只会让他们在地区和全球陷入自己一手造成的更深泥潭。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4: 出行享轻松，带上全球通。
5: 五一小长假，先领全球通好礼再出发，机场高铁休息室携伴同享，酒店景区专属优惠，出境流量包畅玩无忧，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This is Radio 92.9。
8: 现在是早上8点。
3: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9: Ladies and gentlemen，
8: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